0: 都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后来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乱世，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
1: 是，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2: 所谓传统，
0: 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亡。

0: 把那丝巾解下来，解开。伤口深不深？
1: 并无大碍。爹，我昨天在您面前撒了谎。
0: 爹知道，他当时就在屋里拿着弯刀。你是怕他伤了爹吗？
1: 李痴，鬼迷心窍，大逆不道。可看在他是您上门女婿的份上，求您放过他吧。
0: 你爹就是一个商人，这个案子归公谢管。爹说话有用吗？来，起来。你可是爹第一个孩子，若参与谋害于我，爹的心可就真碎了。

0: 唉，多好的孩子呀，真是替曹公惋惜。
1: 昨日还不如叫他一直陪着我，也许便无此难了。

0: 事情告诉你们，李赤和丁茂已经下大狱了。
1: 阿峰，我爹为何要下狱？
0: 趁夜黑风高，他要杀阿翁，该不该下狱呀？
1: 娘，为何我爹要杀阿翁？
2: 李赤竟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可恶。丁茂为何也被抓了？
0: 事已至此，也没必要隐瞒了。老夫啊，早就立好了遗嘱，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不曾想李赤勾结丁茂，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所以要行刺老夫。
3: 李赤真不是个东西啊，亏他还是个当官的，真是道貌岸然，虎狼之心。
4: 爹，那遗嘱内容
0: 你也想知道啊？看来你们都想知道。赛赛，念给大家听。

0: 老夫膝下三女一儿，万下之葬，入剖析去，所及家产留于儿孙，多宝当继承家产，故得五成。夜来一成，阿英家一成，阿荣家一成，阿孝未嫁可得两成。立主人曹仲达，
1: 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
2: 不公平。我是长女，招得赘婿，为何只分一成？
3: 阿姐，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还是你分的少了？
2: 我虽婚配，却留在曹家，而你是嫁出去的，不应该有区别吗？
3: 你，可你不想想，那李氏都干了什么呀？
2: 爹在立遗嘱之时，李氏什么都没有做，是这份遗嘱逼的他。
1: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
2: 我只是想讨个公道。李氏为官，却肯入赘商人之家，不该这么对他。
3: 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你还在这替他争？
2: 我是奉父命成婚，而且李氏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不像你。
3: 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
4: 钱是身外之物，
3: 你就是个废物。
2: 爹，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可现在多保五成，我全家一成，公平吗？赛赛姓曹，遗嘱中却只字不提，公平吗？我是长女，却分得不如曹孝多，公平吗？
5: 别吵了，阿弟死了，今日爹也要走了，如果阿弟能活，爹无需希望，我那两成都给你们又如何？
1: 笑笑，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
2: 好话谁不会说？
3: 就是
2: 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
3: 嘿，你什么意思啊？
6: 这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司法参军成了刺客，这又发生了命案，本州长史本就空缺，司马也不在，我又不懂查案，这该如何是好啊？
7: 卢某不才，愿请命探查此案。
6: 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他们抵达沙州后，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
7: 卢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
6: 哎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
7: 不过卢某有个请求，让苏务明与我联合探查此案。
6: 我知道苏先生现在是白衣之身，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张皇求之不得。
8: 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千德堂，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
6: 这个好办，我这就去下令。
8: 哎呀，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你这么有把握？
7: 此案不难，凶手离不开曹家，你就这么没把握吗？
8: 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
7: 如果凶手是外人，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以罩住所谓的亡魂。
8: 分析得好。
7: 曹仲达是沙州首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当继承更多家产，现在多宝突然死了，谁会受益？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
8: 此案线索不多，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需一个一个的询问，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
7: 那就兵分两路，我问询，你验尸。
9: 你们不会认为多宝

0: 杀都保，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
1: 当然没有。
2: 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便起了杀心，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杀曹公，篡改遗嘱，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
0: 改遗嘱容易露馅儿，杀死曹公需要胆量，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
2: 多宝一死，你作为长婿和赘婿，再加上赛赛姓曹，就会分得更多家产。
3: 默认。
4: 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
1: 是，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陆小伟，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虽不喜欢经商，可若能长大成人必成大器，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3: 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1: 我昨日离开天德堂直接回了家，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寅时。不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
5: 李赤从千德堂回来，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我知他有心事，便想先把孩子哄睡，再听他倾诉。可待赛赛熟睡，他也已鼾声如雷。
3: 他半夜出去，你可知道？
5: 知道。
3: 他是何时醒来的？
5: 寅时。
3: 你确定？
5: 确定。父亲就要花甲葬了，我彻夜无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酒喝得太多？我煮了醒酒汤去给你盛一碗来。等我盛了汤回来，他人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怎么？我的话你们不相信？那可以去问赛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1: 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倒头就睡，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娘帮我洗漱，哄我睡觉。
2: 我爹是不会杀毒帮阿舅的，我爹很喜欢阿舅的，真的。
3: 别哭别哭，我们只是问问你，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
2: 曹赛赛，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我先在门前，阿舅。
2: 我娘、二姨、小姨就都来了。你说的姨父是樊松龄吧？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对啊，他就喜欢跳舞，每天都跳。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小欢，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了。对啊。 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
1: 嗯，没有。

0: 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
1: 他是造桥加枯石，阿翁聘请的督料。
0: 督料是做什么的？
2: 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博士、师、匠、生都归他管，督料全权负责施工。
1: 对，姐姐懂得可真短。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为我督保安就报仇啊！
2: 放心吧，赛赛，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
0: 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还有别的线索吗？
1: 阿舅他不喜欢钱，不想要家产，更不想当商人，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他懂得可多了呢。他编了许多故事，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哦，对了，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
0: 你找书做什么？
1: 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

0: 你看什么呢？
1: 这是多宝写的书，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宗教、景色，还有美食。
0: 这么小的孩子会写书？
1: 啊，当然，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但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
0: 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
1: 嗯，那不有人在验证呢吗？
0: 他，
2: 苏武明，你快过来。

0: 新收的这徒弟咋样？
1: 什么时候收的徒弟？
0: 哎呀，赶紧看看此为何物啊！
2: 好像是纯芝。
0: 当初在长安，协律郎孙望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芝。不对呀，这多宝是个孩子，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
3: 啊，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2: 画像上的
0: 樊松龄。
4: 验尸结果如何？
0: 还真有新发现。
5: 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
3: 哎，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
6: 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审他。
0: 等等，曹家的人都问完了？
4: 还没有。
0: 越是时间紧迫，我们越是要稳住阵脚。
4: 有道理，待审时就审他个水落石出。
7: 害死我儿子的凶手找到了吗？
6: 曹公，已有线索了。
0: 老费，
7: 苏先生，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你告诉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你得告诉我，凶手是谁？
4: 曹公，此案由卢某负责，虽有线索，但尚未确定凶手，还望曹公见谅。
7: 行，那既然这样，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我是要归西的人了，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
0: 曹公，若想查明真凶，仍需验尸索引，孩子的尸

0: 对不起你呀，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曹公很信任你。我爹也是没办法，多宝还小又不喜欢生意，贵坊只能交给我。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
1: 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
0: 我一点都不紧张。
1: 那经营贵坊，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我付出的辛苦多，自然赚的也多些。但赚的多也不是罪过吧？父亲每做善举，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就好比昨日，10000个囊的钱就是我出的，我还专门吩咐店家，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0: 三小姐，有如此心胸，卢某敬佩。
1: 您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要么我自己直接说。我们三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但我们姐弟之间关系很好。多宝喜欢史书，爱讲故事，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理想是把敦煌。
0: 介绍给更多的人，他才是有大志的孩子。那，你的两个姐姐曹英和曹荣对多宝如何？
1: 裴小姐，你是侍郎千金，自长安来，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我不想回答。
0: 三小姐，不要误解， 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
1: 二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二姐眼里只有家产，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能说说你的
2: 继母叶来吗？不能。为什么？既是继母，便是长辈，我不能在背后说教于她。<笑>
3: 夫人呐，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这样可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胸口闷得慌？
4: 闷得我喘不上气来。
3: 你瞧，被我看出来了吧？哎呀，夫人，快让我给你搭搭脉吧！哎，开个方子，抓几副药。
4: 保管你有所缓解，夫人。曹夫人，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当时都在，多宝和我，阿音、阿笑。
5: 三三，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我们一起吃的。可曾饮酒？没喝酒。怎么派你们两个来问我？那个姓卢的县尉呢？还有那个姓苏的狄公弟子，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
6: 不是，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是因为爹要花假葬了，我俩才提前赶来，给他老人家送行。
5: 怎么，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
6: 哎，谈不上怀疑，只是例行问询。
5: 哎呀，你就是说怀疑，我也不在意。 吃多宝一死，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能不被怀疑？不过，我可不是坏人，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
6: 对呀，你为什么嫁给樊多料呢？
5: 你们别看他长得老，他在沙洲可有名气了，因为他讲求风尚。
0: 是最流行的医

0: 服、靴子，他都是第一个穿的，所以吧，我和他就聊得来。这一来二去的，他就追我呗。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那么可怜，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
1: 哎呀，你这菩萨心一动，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
0: 你可真会说话。
1: 昨夜亥时二小姐在哪儿啊？
0: 嗯，就在这儿啊。
1: 在这儿做什么？
0: 睡觉呀。老樊岁数大了，天一黑就打瞌睡，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必须得早睡。
1: 哦，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你二人是一起睡的？
0: 当然，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从不分床的。哦，对了，你们在查命案，这夫妻互为证人行不行啊？
2: 卢县尉吧，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
3: 来得正好，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
2: 是。过去。
1: 这怎么能这么对樊度量？樊老领沙州封上之先，德高望重啊。
4: 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不过是虚度了多年的光阴而已。哎，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心力。
3: 谁问莫高窟了？
2: 樊宋龄
5: 在。
6: 我问你，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对不对？
4: 怎么是这位小郎君在问话呀？
6: 好好回答。哎，你当时在干什么？
4: 我当时啊刚起床，正在院子里跳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也无论是剑舞还是软舞，我都喜欢。胡腾、胡旋、黄章、吕腰，我都会。现在上了岁数了，可是习惯没变。每天早晨起来呀，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
1: 樊都了真是老来俏啊。
4: 哎呦，惭愧惭愧。哎，对了，说起跳舞啊，我丈人曹公那才叫跳得好啊。
7: 哦，曹公也会跳舞？
4: 会呀会呀，他最擅长的就是魂脱舞，以前我都不知道。
8: 你扯远了吧，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
4: 有这个必要吗？
7: 说。
4: 当时啊，我正在跳那个这支这种舞啊，女子跳得多，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我呢就特喜欢。
9: 阿娇，阿娇，我们几时走啊？阿娇。
4: 赛赛，你阿娇还没起床吧？
9: 才不会呢，多宝阿娇从来不睡懒觉。
8: 你复述的没错，赛赛说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多宝被人掐死了。
4: 是啊，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
4: 我随口一说呀。
1: 随口一说
4: 啊？
1: 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樊都了是营造洞窟的。

0: 的高手应没学过武座吧？即便是大唐最好的武座，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
1: 你并未揭开鹰部，也未检查尸体，就断定人已经死了，还是被掐死的？
2: 除非就是你干的。
3: 不，真是猜的。
0: 那你猜的还挺准，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
3: 老东西，就是你掐死了多宝，要不怎么能说得这么准？
4: 哎，不不不不不，你们可不能乱说呀。哎，你们不是州官，不能审我。
5: 站住！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你要赶走，我的横刀可不答应。
4: 我没说要走啊。命案是要讲证据的，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我不服。
0: 你的指甲就是铁证。血环，
1: 颜色质地完全一样。
6: 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樊督了，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
4: 这都是韩荣让我干的呀。
7: 带曹荣分开审。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瞧这架势，哼，姓樊的把我给卖了。
1: 既知道了，就如实招来吧。
0: 哼，这个老东西，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好让我爹可怜我，多分我些家产。没想到，既没熬死他，还被他给出卖了。
1: 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
0: 那曹多宝是夜来生的，那夜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我不服。
2: 曹玉书他不服，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

0: 去厨房啊，不睡下不好下手啊。阿荣，你想好了？
1: 说废话！
0: 那把我急的，来来回回去了三四趟厨房，才把灯熄了。
1: 我见多宝熄了灯，我想应该是睡下了，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

0: 平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
1: 我岁数大了，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可没想到挺容易的。

0: 你个老畜生，我掐死你！我踹死他！与丈夫合谋杀死娘家阿弟，你可曾后悔？
1: 后悔被你们抓到了，否则我不是可以发更多家产？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曹荣，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但你会下地狱的！

0: 哎呀，果然是狄公弟子，名不虚传。才这么点功夫，这案子就破了。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
1: 樊松林和曹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0: 啊，这个，请卢县尉放心，走过程序，待到秋后，他们必被问斩。哎，苏先生。 这大案已破，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乐不起来啊！我是在想，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曹公，哎呀！
2: 此事，老夫平时待你如何？啊，多有关照。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
0: 好，好啊！
2: 任就好，把凶手交给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0: 哎呀，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
2: 那不可能。阿荣就是个傻孩子，没怎么读过书，女工也不学，做生意更不会。
0: 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哎呀，
2: 曹公啊，有证词在，曹荣他是主谋啊，那更不可能了。我曹荣他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一定是那个樊松龄，他杀了多宝，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你，
0: 曹公，曹公。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是啊，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没错，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两次也是，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
1: 所以，我要再去验一次尸。
2: 好。
1: 来人！
2: 啊，尸体呢？
3: 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我当时说了，公蟹不是。

0: 三小姐可在？你们来干什么？三小姐，此案并未彻底告破，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以便验尸。
1: 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他验什么尸？
2: 这其中的缘由，不便告诉三小姐，尸体必须带走。
0: 阿弟入殓，谁都不能打扰他。
2: 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
0: 就先验我的尸。三小姐，把他们轰出去。
3: 是，大胆。
0: 卢某是奉刺史之命查案，我看谁敢。爹，你醒了。
3: 多亏了神医的针灸。
0: 这是干什么呢？阿弟已入关。 谁都不能带走他。
3: 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

0: 孟达可好？今日是你六十大寿，我等前来祝贺。三位长辈是家族都师会的，有什么话就直说，是随老夫上路的吧？
1: 都师会有此规定，在你归西之前，我们必须来一趟。
0: 执政之前，老夫一定上路。
2: 今天虽然是我生日，可家里面并没有摆寿宴，各位请回吧。
3: 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洲成就最大之人，我三人由衷敬佩。
2: 今日也是真诚相送，
0: 谢谢。
2: 门口挂红是大寿之喜，院内挂丧是儿女大孝。仲达，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
4: 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吴汉，
0: 送客吧。三位长辈，
4: 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是我阿弟。昨夜被人害死了。
0: 多宝小郎君死了，
4: 仲达，到底怎么回事啊？阿弟已死。
2: 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悲苦，莫过于此。
0: 曹孝，这种子
4: 的官府已经抓到凶手，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宪伟，他可以作证。
2: 我们要看尸体，
4: 棺材已封，不能看。
0: 放肆！我们是长辈，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师，
4: 多宝尸体。 非看不可。

人有旦夕祸福，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还望仲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

0: 此话怎讲？
1: 仲达有所不知，都市会出了新规，若继承人亡故，那吩咐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如今妖王正合新规。
0: 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2: 昨日端午，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
1: 仲达，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3: 爹，您不用走了。是啊，爹，女儿替您开心。赛赛，快给阿翁磕头。
4: 是阿翁长寿。
0: 起来，起来。
1: 我等也祝仲达
5: 长命百岁，老有喜乐。
0: 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你说我活得再久，何喜之有，何乐之有啊？
3: 爹，您别太悲伤了。大姐，快把爹扶开，棺盖也要盖上了，让阿弟安息吧。
6: 慢着，
3: 你又要捣什么乱？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把他赶出去。
6: 是。
0: 笑笑，
3: 爹去休息，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请您放心。
7: 三小姐误会了，卢县尉可不是捣乱，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
8: 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
7: 那一定是见多识广，聪慧过人，可你还是太年轻了。丧葬的规矩你不懂，棺盖一旦盖上便不能轻易的打开，直到入土为安。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穷苦人家尚且要讲着规矩，你们曹家可是沙州首富，赶紧的再准备一口新棺材。
3: 这是什么规矩？
7: 你不懂，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曹家夫人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
9: 苏先生说的是，我儿已被打扰，这个棺材不能用，必须换一口新的。
10: 还要验尸？
7: 正是。
10: 唉，依我之见，既已找到凶手且供认不讳，就不要再验尸了吧。
11: 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
10: 这怎么可能啊，一个孩子还能被杀两次？
11: 当然有可能，恩师狄公所探鬼案中就有先例。
10: 此事发生在曹家，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
7: 张刺史有所不知，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
10: 哎，等一等，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以死相逼，这怎么说废就废了？
7: 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
10: 哎呀，我看还是算了吧，凶手找到，命案就算告破了，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
6: 赵恒，
11: 身为益州刺史，人命关天，怎可有半点含糊？你也知道，康国使团一到，卢某就要入京，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
10: 哎呦，卢县尉，
11: 当务之急，速去曹家将曹多宝尸体带回，我非本州官员，多有不便，就拜托张刺史了。

0: 师傅，苏先生那边要验尸，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
1: 验尸是破获鬼案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自案发以来，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这为首的第一个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
2: 接下来是叶来、曹督宝、曹英、李赤、曹荣、樊松林、曹孝、赛赛，最后一个
0: 是那个管家。
1: 没错，管家丁茂。李赤曾说，
3: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我就用了5块银铁。
0: 好像苏先生也说过，
4: 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1: 好记性啊，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孝说了算，丁茂被下狱，曹家仍井井有条，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
2: 那就要问曹公了，可此刻他悲痛万分，我们该怎么开口呢？
1: 不是还有樊都料吗？回去提审樊松林，走。
5: 尸体带回来了，从速验尸，验后立刻送回。曹家新定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
6: 刺史留步，还需您见证。
5: 算了吧，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你狄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
6: 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鬼案的真相才最重要。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还请刺史亲自见证。
7: 饭团做好了，还热着。

0: 就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
1: 刺史，您坐会儿吧。我就不坐了，你快点啊！您还是坐会儿吧，需等一个时辰。啊？这是啊，既叫曹家窟，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我既是曹家的女婿，要是多料，自然不能少。
2: 可怎么也没想到，又多出来个丁茂。我记得是夜来。嘿，这真雄伟壮丽。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
3: 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了，啊？哎。
2: 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劝劝他，让他早做抉择。哎呀，阿孝那么有主见，我可不敢劝。
3: 那就别着急了，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再画上去便是。
2: 倒是有个人，就是管家丁茂，他信佛，很虔诚，昨日还跟我提来着。 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也愿意捐一些金银。
3: 哦，丁茂，
4: 他还发誓，说如果能得偿所愿，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照顾多宝，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那天夜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要换作是我。 早就生意了，可我那丈人对夜来毫无防备，居然一口答应了他，我那个气呀！你气什么？哼，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就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我能不生气吗？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这话的是谁？丁茂。
2: 那个管家，让丁茂做供养人，
4: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这是夜来的主意，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怕是说不清楚。
2: 住口！不要胡说。
4: 我是爱胡说，可万事皆有因果。身为主母，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那是。
0: 费心机口吐莲花呀！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我不信。
5: 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有证据？
4: 证据？没有。
5: 家仆为供养人，并非罕见。
4: 仅凭猜测就乱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不太在意，只要对他没好处，我就干。<笑>
6: 这老东西，
4: 这是该死！
6: 老东西，
4: 是啊，反正都是要死了。我现在说的话。
2: 都是真话。这樊松龄虽可恶，但作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才到沙洲，人生地不熟，想探查究竟，实在太难。
5: 何须探查？
6: 直接炸丁茂便是，时间紧迫，愧有非常手段。我只收了5块银钱，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
7: 是5块银钱的事吗？
2: 好你个丁茂，你竟然！
0: 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你还配做个人吗？
2: 我怎么不配做个人？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呢。如今宝儿死了，你们要替他报仇啊！
0: 多宝是我们朋友，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但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得说出实情。你所隐瞒之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

0: 在被掐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也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
1: 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不止一个人想要堕宝的命。 多好的孩子，气死我了！老飞，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不是砒霜，闻着味儿有点像乌头啊。乌头。
2: 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
1: 是一味药材，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乌头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毒性很强。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
0: 什么是红脖子？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俗称红脖子。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随即口内麻木，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喝凉水？我记得樊松龄说他们动手之前，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
3: 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有一个很大的水瓮，里面盛的水很凉，
4: 这不就对上了吗？
0: 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啊！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指挥我们另辟蹊径，查出重要线索，真乃大功一件。
4: 哎，啊！
0: 若没有您亲自坐镇，怎会有此突破？
4: 啊！哈哈哈哈。
5: 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把曹公及家人移到千德堂来，一人一房，并派人日夜看守。苏明，你是在怀疑曹公？
6: 对呀，曹公至善，怎么能怀疑他？可多宝一死，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
5: 对呀，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家产事小，活命是大。看来多宝之死，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此事，赶紧下令吧，以防他们串供。曹公。
6: 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不，哎呀，
7: 小郎君之死，尚需查找线索，所以请曹公移步千德堂。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这有些话我不能讲，请曹公就别问了。12年前，曹夫人过世。
6: 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在千德堂门口晕倒。快请郎中啊！是。叶来称自函州来投奔伯父，可伯父已死，在沙州无亲无故，因身体虚弱。 在千德堂住了数日，与曹公日久生情，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他是曹家的仆人，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

0: 他与叶来定下此计，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
1: 儿子，也就是说，曹多宝是？叶来嫁进曹家之际，
0: 已有身孕，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
1: 可审曹家主母。一见到丁茂供词，叶来也招了。他与丁茂合谋。
2: 欲图曹公家产，此计定于十二年前。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丁茂也成了管家。他二人偶有私通，但也是很小心。唉，十二年，用自己的女人、孩子去算计别人家产，真是处心积虑啊！这个丁茂实在可恶。
3: 苏明，你以为如何？这么隐秘的关系，仅一日就被你们探破了。三位真乃神探也。
4: 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 在同一屋檐下十二年，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真的能瞒得过曹公？且曹氏家族都市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而转日就是曹公60整寿，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1: 四师，我们远道而来，对沙州并不熟悉。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市会成员，还请张四师代为协查。

0: 妃一无所获呀。
1: 我和龙凌风也没什么收获，曹公房间整洁，像是很少有人居住，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至于曹英住处，她一直在做女工，像是为婴儿做准备，不过这与本案无关吧。
2: 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两件女人衣物，与夜来的衣物比对极为相似。
3: 师父，我在曹孝的房间发现了这个。
4: 秀环，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可曾保存好了？
3: 在这儿。
5: 阿飞，你快看看。
3: 脖子，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只是跟茎的颜色不同。
0: 这就是普通的植物，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而这一只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所以染红了。多宝所种之毒。

绞杀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

夏和甘加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

0: 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1: 基本是他的咋通啊，咋通我咋明他咋明不明他咋就是你就好比较可惜他有你的话就没你你没有上路不结果就没了他是哪位是日本的就可以去接了呢，他从高了去接了呢，
0: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

0: 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冬至，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冬至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冬至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冬至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今年可能有100多，后来可能有150件。

0: 呀，我要那个本，
1: 真的。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你说过吗？请从我干。
3: 我呢？对，他们大陆罗江安地，我兄弟咋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规模啊啊！你还做几个啊？对的，木质的干嘛的？这个不住的规模
1: 是。
3: 他们咋才去？哦，现在全部都通了。个规模什么的木啊的干嘛啊？就住的可能是。
0: 啊，咋个？啊，咋个？规模这边呢？那个在搞女儿几个的，从哪去不的？哪能跟前面呢？不能再弄个的。
1: 对。
0: 啊，对，那大人跟前弄个。
2: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可以已经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

0: 是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的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
0: 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刃。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0: 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旱獭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亲，
1: 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 5566。

0: 而且条形的预计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是。
3: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叫他。
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11: 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千莫绕的地方，
1: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2: 这些洞窟多是先开出甬道，斜上凿出顶部，然后再转而往下挖，期间还可以用水进法，这样既安全又好挖，绝不会坍塌。
3: 嘿，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
2: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沙洲下辖敦煌、寿春二县，前面的城池既是沙洲的治所，也是敦煌县的治所。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故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4: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

0: 王之魂。
1: 对了，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有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鹿王本生、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想请我详细讲解，要不你们掏点钱？
0: 这孩子讲得这么好，应该出点钱。来，拿着。
1: 不用，这钱我不少。
0: 怎么，你嫌少啊？
1: 不是，凡遇到外地来客，我都会介绍几句，算是尽地主之谊。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我才要收钱。
2: 那你先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1: 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城中佳肴、细饼、散汁、冷让、油糕、苏山、砖羊肉、马琴子馍、金沙刀片鸡，样样美味无比。
0: 你这一介绍我都饿了，这回钱可以收了吧？
1: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
0: 这
3: 那要不然这样，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如何？
1: 哎，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跟我来。
2: 走走走走走。

0: 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奖能王奖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啦。
1: 多宝，好听的名字。
0: 谢谢。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我们都称它为沙井，不过因形似月牙，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牙泉，只是还没叫开。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在那里可以滑沙，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
2: 滑沙，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
1: 多宝，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等等，
1: 都给你。
0: 不要，这些就够了。那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
4: 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
1: 你看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
5: 还真是像啊，哈哈，可惜不是他。刚才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他没有资格上壁画。
1: 哎，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却还涂染了指甲。
4: 不奇怪，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哎呀，来来，你们看啊，看这一排人，这就是供养人，也叫窟主或功德主，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0: 没认错，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正是卢林峰。沙州刺史张黄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将临，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今天是端午节，终于把你给等到了。
1: 拜见刺史，祝端午快乐。啊，怎么了？是这样啊。 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刺史打算在本周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啊、
0: 端午，古来有之，既是祭祀之节，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作为节日。
2: 它早已超越他原本所含的意思，而在这一天，百姓互道快乐，又何不可？何须改之？
0: 哎呀，不愧是范阳卢氏啊，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笑>
2: 说的有道理。端午快乐，端午安康，皆为祝福，确实不必强求。对了，本州长史暂时空缺。
1: 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这位是司法参军李赤。见过了，刺史酝酿了一年，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哎，真不愧是前金吾卫中郎将，前大理寺少卿啊！啊？
0: 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
1: 能不了解吗？<笑>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监案，就被免了职。你区区一个县尉，竟有这么大能量，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
0: 放肆！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是天子明察秋毫。
3: 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请问刺史，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
0: 还没有，估计尚需七八日。
3: 我说，罗凌峰虽然是区区的县尉，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2: 您请。这位。
3: 是前大理寺少卿狄公弟子苏无名。哎呀，久闻大名。
4: 见过刺史。
3: 这位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
4: 见过。
3: 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最后，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嘿嘿嘿嘿。魏英俊。
4: 药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
3: 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是三日一宴，还是每日一宴呢？这个你们随意安排啊。
2: 好，费老，我已过问，吃住都在千德堂，沙洲最好的地方。这还差不多，
4: 还不叫人过来牵马？
2: 啊，对，快快快，快去牵马呀，快去。卢县尉。
5: 各位都是我沙州的贵客，请，请。大家到我这儿来啊！都有啊！大家不要挤，快点，快点，快！
6: 那是在救济灾民吗？也没见着施粥啊！这么大块的牛肉，何以长袋的呢？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还有布匹，曹公今年给的布匹去年多，够给我两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
0: 是啊，是啊。刺史啊，那位长者是？ 哦，本州首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百姓唤为曹公，他也是商社的领袖。
1: 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何为贵方生意啊？
2: 贵方生意就是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若想做生意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
0: 曹公啊，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
3: 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还有啊，这不是救济，刺史治下沙州并无灾民，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逢年过节他都会这样做。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他的孙子一生下来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上万个馕呢。
4: 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你的老丈人呐、啊？我欲与之结交。
3: 就你？
4: 我怎么了？
0: 哎呀，这天德堂啊，是曹公的私家酒楼，今晚贵客登门，他必会钦陪，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
6: 张刺史，各位贵客，我家主人还未忙完，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啊。先跟我来吧。
3: 好，这是管家丁茂，我老丈人在千德堂请客的时候都是他来接待。
6: 诸位请。
0: 曹公，哎，二位狄公弟子，吏部侍郎之女，楚公后人，薛大将军的重孙子，这是药王弟子啊，今天千德堂蓬荜生辉呀、啊！
7: 是，
8: 见过曹公。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4: 哎，曹公，哎，你这是真性情啊，还是假客气呀、啊？
0: 此话怎讲啊？
4: 你看你这个女婿，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就傲气得很，而你这般行善事、做善人，却如此的谦卑，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
0: 张远，刺史尚在，你却代办贵客，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也不是老夫的脸面，是沙州的脸面，赶紧的向贵客道歉。
3: 费先生在城门外多有得罪，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4: 老人家？我老吗？
0: 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叫费神医啊。
9: 李赤口误。丈人，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更何况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也不见得是神医啊。
0: 他们在云顶义救雅奴的事儿，你身为司法参军不知道这事儿吗？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
4: 我在云顶做的事曹公都知道了。
0: 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怎会不知啊？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雅奴，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享受，你说说这等功德就应该化在石窟里永世流传。
4: 哎呦，这个这
0: 刺史啊，今日晚宴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意下如何？
10: 全听曹公的。
4: 这怎么好意思。
0: 张刺史请。
10: 哟，您是主家，您先请啊。
0: 您代表的是州县，我不过就是个商人，怎敢在您面前敬酒？我做了这主座已经诚惶诚恐了，别难为我了，快快。
10: 大唐天下敦煌圣地，今有曹公东道为主，又逢端午每日，各位贵客，我们共饮此。

0: 请贵客品尝刀片鸡。
1: 大家请。
2: 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还得了个鸡师的魂号，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啊！
1: 哎呦，嚯，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不妨大家多吃，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
2: 甜又冰，实在是好东西啊。
3: 这叫苏山，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当更为美味。
4: 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
3: 卢县尉没吃过并不奇怪，没有曹公就没有这道美食啊。
1: 张刺史夸张了，
3: 曹公何须客气啊。啊，这个苏山呢、啊、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生意，还亏光了本钱，又赶上父母双亡，没钱下葬，这个商贩呢就想卖身为奴，以葬双亲。就在这个时候，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而且不要利息。
1: 这沙洲啊确实炎热，我只是希望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啊、哦对了，做这道美食的小贩，嘿，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哎，丁猫啊，哎，何老板来了吗？
0: 来了。拜见张刺史，拜见曹公，哎，拜见诸位贵客。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为生，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
2: 好吃、嗯、
5: 何老板，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若能在长安卖一定能名扬天下。哎，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忙找地方，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如何？
0: 去长安开分店？哎呀，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啊。曹公，若是您一直在，一直照顾小的，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曹公，
1: 可可，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赶紧的起来，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
0: 明日一早，
6: 对不起，老师。
1: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什么才知？
7: 神魔，我是司法参军，在沙洲，只有我李治审别人。
8: 是怎么伤的？
7: 别问了。
8: 你对我爹做了什么？
7: 快陪孩子睡觉去吧。
8: 李治。

0: 我的血溅一身，你就继续抚养我。阿姨，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
1: 曹寅孝顺，他骗您说我不在家，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
0: 已经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阿姨，你不能犯傻，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来，我帮你抱上。
1: 还不快走！
0: 走，我去哪儿啊？
1: 离开沙洲。
2: 到哪里去都行。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1: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七八天，把上阳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洲。若有人问，就说已经验心生郁闷，骑马出城。
2: 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受了烧毁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
1: 高明，这个主意好，还是我娘子最疼我。呸！你欲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
0: 你若再成阶下囚，让我和赛赛怎么活？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大人，我错了，您就放过我吧，下辈子。 我还给您做女婿啊！
3: 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0: 闭嘴！你不再是我女婿，仗此事，此贼就该严惩。
3: 曹仲达，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 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一成家产？我不服！
0: 等等，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
4: 丁茂，对吧？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笑>我就用了5块银铤。<笑>主人，丁茂来得正好，老夫如此信任你，你却做李赤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再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0: 我没有。 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他的钱，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可是我没想到，他身为司法参军，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呢！
4: 遗嘱放你那儿，你偷着先看，这就是大罪。
0: 我有罪，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不仁来报，想了。

真的，小郎君。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且慢，
1: 请将曹公、曹夫人扶开。
2: 曹公。

0: 发现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也不敢动，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这金帕上画的鬼面，看着也不像是方向。这绝不是方向。
1: 行丧葬习俗，人死后，家人要登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留作纪念，再之后才可。 沐浴穿上冥衣，并放置灵床之上，最后才是盖上缨布。所谓缨布，又称鬼衣。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按传说，它能收存亡者的魂灵。
2: 谁杀死了我儿子？
3: 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划沙的。
4: 阿舅。

0: 塞，你阿舅还没起床吧？
1: 才不会呢，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
2: 九爷，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我昨日离开天德堂，直接回了家，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寅时。不是，你们可以去问阿音。
3: 李赤从千德堂回来，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我知他有心事，便想先把孩子哄睡，再听他倾诉。可待赛赛熟睡，他也已鼾声如雷。
4: 他半夜出去，你可知道？
3: 知道。
4: 他是何时醒来的？
3: 寅时。
4: 你确定？
3: 确定，父亲就要花甲葬了，我彻夜无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酒喝得太多？我煮了醒酒汤，去给你盛一碗来。等我盛了汤回来，他人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怎么？我的话你们不相信？那可以去问赛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1: 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倒头就睡，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娘帮我洗漱，哄我睡觉。我爹是不会杀毒阿舅的，我爹很喜欢阿舅的，真的。
0: 别哭别哭，我们只是问问你，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
2: 曹赛赛，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我先在门前，阿舅。
3: 我娘、二姨、小姨就都来了。你说的
2: 姨父是樊松龄吧？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对啊，他就喜欢跳舞，每天都跳。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小欢，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对啊。
1: 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嗯，没有。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他是造桥家枯石，阿翁聘请了督料。
2: 督料是做什么的？
1: 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博士、师、匠、生都归他管，督料全权负责施工。对。 姐姐懂得可真短，婉儿姨是个笨蛋，连敌人几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为我们夺宝阿舅报仇啊！
0: 放心吧，赛赛，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夺宝的凶手。卢县尉。
2: 也要靠赛赛帮忙啊，还有别的线索吗？
1: 阿舅，他不喜欢钱，不想要家产，更不想当商人。

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他懂得可多了呢。他编了许多故事，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哦，对了，刚才我去阿俊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

0: 那更不可能了！我曹仲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一定是那个樊松龄，他杀了多宝，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你，哎哎，曹公，曹公，
1: 是我阿弟，昨夜被人害死了。
0: 多宝小郎君死了，仲达，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阿弟已死，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悲苦，莫过于此。
0: 曹笑，这种事儿不能乱讲。昨日莫高窟下，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
1: 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多宝是被人害死的，官府已经抓到凶手。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宪伟，他可以作证。
2: 我们要看尸体，
1: 棺材已封，不能看。
3: 放肆！我们是长辈，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市，多宝尸体非看不可。

0: 人有旦夕祸福，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还望主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 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
1: 此话怎讲？
0: 仲达有所不知，都市会出了新规，若继承人亡故。

0: 被杀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
1: 也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不止一个人想要夺宝的命，多好的孩子呀，气死我了！
0: 老飞。
2: 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不是砒霜，闻这味儿有点像乌头啊。乌头，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
1: 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乌头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毒性很强。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
0: 什么是红脖子？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俗称红脖子。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随即口内麻木，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喝凉水？我记得樊松林说他们动手之前，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
3: 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有一个很大的水瓮，里面盛的水很凉，
0: 这不就对上了吗？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啊！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指挥我们另辟蹊径，查出重要线索，真乃大功一件。
4: 哎，啊！
0: 若没有您亲自坐镇，怎会有此突破？
4: 啊！哈哈哈哈。
0: 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把曹公及家人。

0: 移到千德堂来，一人一房，并派人日夜看守。
1: 苏明，你是在怀疑曹公？
2: 对呀，曹公至善，怎么能怀疑他？可多宝一死，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
1: 对呀，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家产事小，活命事大。看来多宝之死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
0: 此事赶紧下令吧，以防他们串供。
2: 曹公，
3: 长此事啊，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
2: 不不不不，哎呀，小郎君之死，尚需查找线索，所以请曹公移步千德堂。
3: 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
2: 有些话我不能讲，请曹公就别问了。
4: 十二年前，曹夫人过世，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在千德堂门口晕倒。
3: 快请郎中了。
5: 是。
4: 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可伯父已死，在沙州无亲无故，因身体虚弱，在千德堂住了数日，与曹公日久生情，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他是曹家的仆人，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他与叶来定下此计，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
2: 儿子，也就是说曹多宝是
4: 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
2: 可审曹家主母。
6: 一见到丁茂供词，叶来也招了，他与丁茂合谋欲图曹公家产，此计定于十二年前，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丁茂也成了管家。他二人偶有私通，但也是很小心。
2: 唉，十二年，用自己的女人、孩子去算计别人家产，真是处心积虑啊！这个丁茂实在可恶。
6: 苏明，你以为如何？
0: 这么隐秘的关系，仅一日就被你们探破了，三位真乃神探也。
6: 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
0: 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在同一屋檐下十二年，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真的能瞒得过曹公？且曹氏家族都事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而转日就是曹公六十整寿，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6: 此事我们远道而来，对沙州并不熟悉，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事会成员，还请张刺史代为协查。

0: 老飞一无所获呀。
1: 我和卢凌风也没什么收获，曹公房间整洁，像是很少有人居住，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至于曹英住处，他一直在做女工，像是为婴儿做准备，不过这与本案无关吧。
2: 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两件女人衣物，与夜来的衣物比对极为相似。
3: 师父，我在曹校的房间发现了这个。
4: 旭欢，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可曾保存好了？
3: 在这儿。
5: 阿飞，你快看看。
3: 脖子，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只是跟茎的颜色不同。
0: 这就是普通的植物，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而这一只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所以染红了。多宝所中之毒就是它。
6: 这个是从草校房间找到的？
3: 对。
6: 带我去。大家分开寻找线索，越细越好。
7: 苏无名，卢凌风，
6: 在哪里找到的？
2: 梳妆台，恰在胭脂盒里。
3: 对不起师父，我大意了，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我看看。他弄这么多，要毒死多少人？
4: 沈曹校，

0: 这是要审我。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真是可笑。张皇在哪儿？叫他来。
1: 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三小姐好威风啊！先消消气，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
0: 这是我的妆容用品，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还给我！
2: 大胆曹骁，竟敢抢夺证物！
3: 你私藏此剧毒，意欲何为？
4: 看你的小姑娘长得还蛮端庄，你怎么忍心毒杀多宝啊？
5: 卢县尉，苏先生，张刺史有请。

0: 到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

体长只有九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西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西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

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去。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

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9: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0: 好，我就跟你走。
9: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0: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9: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

0: 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丈十四，一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56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

0: 41集，震旦雅雀。
1: 这是剑齿虎，这是猛犸象，它们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这个嘛，是古灵齿象。大祥，嘿，到你了。小朋友们，这就是真的古灵齿象了。
2: 可是古灵齿象不是灭绝了吗？
1: 这个大象是稀有品种，稀有品种。
3: 对对，全世界就我一只了。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积极保护大自然，保护濒危动物，不然就再也看不到了。
3: 我可不想灭绝。
2: 阿泽老师，我们还想认识其他的特工队成员。
1: 这个嘛，当然可以。
4: 太好了！
2: 剩下一步就能打开地下密室了。最后一把钥匙会在哪里呢？
5: 钥匙找了两把，小危机反而更多了。
2: 是大灾接近的缘故吗？
5: 有可能，我们得尽快找到第三把钥匙才行。
6: 四宝，快看。这是最帅的四宝队长了，
2: 嗨，
6: 是朱雀老师，
7: 嗨，特工队，
5: 小朋友们好，
6: 四宝，让大家看看水精灵的厉害吧，
7: 好耶，
8: 好耶，
5: 哇，朱雀，你也来个火焰技能呗，
2: 四宝，教孩子们玩火可不好，
5: 有道理。
9: 您没事吧？
10: 身体有些恶化，原因不清楚，连对植物的感应都变弱了。
9: 您注意休息，我会帮您找出原因的。
10: 辛苦你了，不用担心我。
1: 雷锋公主，糟糕了，震旦鸦雀的宝宝失踪了。
9: 求求你帮帮我，孩子，我的孩子。你先别着急，我找环保特工队来帮助你。
11: 微风公主，上午好啊。
9: 四宝，上午好。震旦鸦雀宝宝走丢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放心，环保特工队一定帮你找到孩子。

0: 同学们，看来郑大鸭却不在家。哦，这也太巧了吧！不过没关系，还有个更好的地方，大家跟我来哦。想不想去找郑大鸭去？我也去。我在书上看过。 他喜欢待在水边，一定是他。做好准备，一、二、三，扑！抓到了，抓到了！阿泽说，郑大鸭却不吃鱼的。好吧，我弄错了。
1: 我已经把郑大鸭去的信息输入进去了，靠我天才的发明，分分钟给你找到。看起来还不错哦。那当然，走吧。等等，你的发明就没有成功过吧？嘿嘿嘿，不过这次一定能行。我也可以试着用声音模仿来寻找。宝贝。
2: 主意，大家分头行动。宝贝，这能行吗？啊，不。啊，不。嘿嘿，有线索了，大乔，我跟上。郑大鸭雀不是在芦苇荡活动吗？怎么会去树林？
1: 不信我，信科学呀！快跟上。好的，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快点出来吧，小鸭雀，你妈妈都要上火了。出来。这边没有，继续找吧。 请问有看到一只郑大鸭雀宝宝吗？打扰了。你有点超作是吧？对不起，翠鸟先生。请问有看到一只郑大鸭雀宝宝吗？它走丢了。
0: 没有，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找找。
1: 嘿，太感谢了。嘿嘿。 老师，你好，有三个研学的小朋友失踪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又是失踪？真是添麻烦了。放心了，我一定找到走丢的小朋友。
3: 虽然找到了郑大鸭雀，不过麻烦大了。别担心了。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我，哎呦，阿泽，他有反应了。

0: 这次肯定行。快，快跟上！我们发现目标了，自保出去。
1: 特工队，我们在下面，还有这打鸭血宝宝。
2: 是我孩子的叫声，我们马上展开营救。
3: 你放心吧，
2: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水绳索，
4: 太棒了！
1: 好耶！哦，
2: 再来！哦，
4: 飞起来了！啊，我的脚！
0: 啊，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哦，
4: 阿泽，
0: 四宝点击上行，
2: 好嘞。
3: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
2: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5: 老师，
6: 我们错了。
2: 没事就好，你们都是勇敢的好孩子。但擅自脱离队伍，还做了危险的事，太让人担心了。遇到情况，应该先保护好自己，通知大人才对。
0: 不过啊，你们救了鸟中熊猫、震旦鸦雀，还是值得夸奖的哦。
2: 安全意识教育，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42集，虫虫危机。
1: 前面就是新种的水杉树林。
2: 陈部长，谢谢您，您开展的植树造林工程让森林的面积得以不断扩大。
1: 树世界是我们三大世界的绿肺，扩大森林面积对大家都有好处。
2: 这里全部都是水杉树吗？
1: 是的，这样更容易集中管理，未来可以建成景区呢。这也算是绿色生态吧。
2: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3: 阿泽，找到什么了没有？阿泽，阿泽，启动疯狂模式。
4: 疯狂模式，我要做什么来着？
3: 查找钥匙的线索。
4: 对，我做梦都在找。
3: 朱雀可不这么想，不想烤火的话，咱们得加快速度了。
4: 兄弟，你说的对，疯狂阿泽模式启动。
5: 收集大熊，所有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
4: 我的资料，
5: 你们要着火了。在那里。这就是科学种植的资料，希望对你养的花生有帮助。
1: 这可是我们刚刚栽种的。
2: 虫子的数量太多了。
1: 这奇怪，选树、断根、修剪、复枝与果干，全程都没有发现虫子呀。
2: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找特工队来调查一下吧。
3: 完全没有线索。
6: 特工队，水杉林发现大量虫害，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哇哦，来任务了。伙计们，赶紧行动起来！
3: 微风公主，特工队马上出发。
7: 是。

0: 降落。
1: 等一下，四宝，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吧。
1: 立刻扫描水杉林。
3: 是，扫描光束发射。
0: 居然有这么多虫子，
4: 它们不会咬人吧？
1: 这是
5: 蔷薇叶蜂的幼虫，
1: 蔷薇叶蜂的繁殖力极强。

0: 而且专门以叶子和嫩芽为食，
1: 他们会毁掉森林的。特工队立刻出发。
2: 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登场。
3: 这么多虫子该怎么清理呢？
0: 这些害虫敌不过我的火焰。
1: 哎，狡猾的虫子，
4: 该我天才阿德出马了。灭虫枪不仅能消灭虫害，还可以预防腐烂病，好处多多。
1: 太棒了，我们正需要它。
0: 这次的发明还挺像样的。
1: 比赛开始了。
0: 没问题了吧？
4: 那当然，在我天才阿泽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1: 啊，怎么回事？啊，
4: 准备战斗，
3: 战斗。
5: 竟然被虫子追着跑，简直是小龙虾家族的耻辱。
0: 要不是担心烧到了水杉树。
1: 伙计们，我们得搞清楚这些夜蜂是从哪儿来的，
0: 而且要快，
5: 不然他们几天就能吃光这片水杉林，我保证。
3: 这里连一只鸟儿都没有看到，问谁去啊？
0: 鸟儿？
1: 对啊，有问题，树林里没有鸟儿，甚至没有别的生物。
0: 大雄，你真是个仅次于小龙虾的天才。
6: 马上返回救援舰，看来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分析。
0: 只有水杉树。
1: 阿泽，动物种类分析结果。
5: 难以置信，这片森林中除了蔷薇叶蜂居然没有其他生物。
6: 天影系统立刻进行生态分析。
7: 水杉林种类单一化严重，已造成生物群栖地改变，生物多样性降低，鸟类失去筑巢的诱因，虫害高发，该区域的水杉林即将消失。
0: 即将消失，
3: 一定要救救这片水杉林。
1: 物种单一化竟然有这么大的危害，我们需要微风公主的帮助。
6: 我来接托。
1: 微风公主，水杉林虫害原因已经查明，请求派遣鸟类朋友前来帮助。
6: 没问题，四宝。
1: 伙计们，这次我们要彻底驱除这群害虫。
8: 是。
9: 四宝，我们即将赶到，请特工队从水杉林前方驱赶虫子，我们会从后方进行清理。
1: 漂亮的战术，前后夹击。
4: 哇哦，这些虫子有点欠揍了，
0: 好好教训他们。
1: 干得好，我们也去帮忙。
0: 是。
4: 疯狂阿德模式启动。
3: 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1: 伙计们，注意队形。
4: 哟吼，尝尝特工队的默契吧。
1: 大雄，注意右侧。哦，
3: 休想。
9: 四宝，我们也要开始行动了。

0: 多亏了威风公主，水杉林没事了。不，水杉林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是的，水杉林树种单一，很多鸟类不喜欢到这里来，虫害依旧可能发生。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还要丰富这一带的物种，吸引鸟类到来才行。
2: 我们立刻着手解决。是。
3: 伙计们，快来拍张照，纪念大圣蔷薇叶风的一天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等等，
4: 为什么每次拍照时都有意外？
5: 谁知道呢？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
3: 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4: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冲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3: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4: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

0: 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两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两只大田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1: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十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0: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1: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它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0: 无欲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侠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9: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2: 确实省心省力省钱。
8: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嗯，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服务要周到啊，户口化用完钞票。
3: 这两年要环保点，所有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了各种。
4: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5: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8: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

0: 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啊、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哦，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3: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5: 927。
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3: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8: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6: 是的。
8: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6: 是的。
8: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9: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6: 对，
9: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3: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0: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

0: 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是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0: 对，真的是不贵的，
2: 东西好，价格也稍微。
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我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4: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8: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7: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9: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2: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2: 9月27号，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五。
12: 小何，8年前开始跟着《火上飘》的创始人老董学艺，如今已是叶凤家的主理人了。鱼选用的是裸斑鱼，肉质嫩滑细腻，味道鲜美。当然，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刺儿，绝不给客人挑刺儿的机会。但因为鱼肉非常细嫩，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完整的肉质，所以处理起来十分需要功力。一刀下去，片出的鱼肉要薄如纸张，纹理完整清晰才行。
13: 咱现在几年怎么
14: 做？我偏8年了。
13: 8年？
14: 对，我偏8年时间，在他们眼里头就不算啥子。起码要骗18年呀！
13: 通过一天看报纸，老子看这个，啊。

对刀工的极致追求，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为了炫技的，只有鱼片够薄够透，才能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

辣椒、花椒、盐等五味基础调料，组成腌制鱼片的底味，最后再加入啤酒去腥。鱼肉切成薄片后很容易入味，搅拌均匀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便可上桌。

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着啊，肉菜色香味儿相当好。
1: 山东最美烤肉院老板娘。
2: 哎呦我的妈！嗯，
1: 这个
2: 还是自己烧啊。小弟你一块肉。
1: 好嘞，这个好。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奶香。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0: 特点就素子叶，还有这个腌素子叶，这是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3: 苏子叶清凉爽口，有点像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吃多少都不腻。
5: 包上那个苏子叶，再加点姜丝，哎，吃到嘴里面有解腻，然后又特别香，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
3: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肉香混合着苹果、柠檬的清香，又是另一番风味。
1: 料汁确实好吃，不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
3: 在绝大多数的朝式烤肉馆里，都少不了烤鳗鱼。

0: 鳗鱼肉质鲜嫩肥美。
1: 它家的鳗鱼上来你看看，活的又香，价格还更高。
0: 但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容易腻，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舅妈有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重点是一定要烤焦，再加上同样烤焦的葱和洋葱一起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能。
2: 这里是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具。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8: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

0: 汽车加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0: 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办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0: 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工序行之星火，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
2: 脱下校服当急救垫，17岁女孩上学路救助摔倒老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桃李芬芳意，浓浓尊师情。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我区部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10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

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党和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可担当、能作为的优秀人才。在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旭东详细听取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深入教室和实训基地，细致考察特殊学生课堂学习、技能实训等场景，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特教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他说，特殊教育工作平凡而伟大，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希望全体特教教师永葆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优化教学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个特殊家庭都能真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社会的关爱。他还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关心特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健全师资激励保障机制，让特教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助力我区特殊教育事业提质增效、温暖前行。区领导江永柱、古涛一行先后赴开心小学、北干初中银河校区、萧山三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开心小学，江永柱一行走进教学楼、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和午休躺睡工程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从细处着眼，用心关爱学生成长，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柱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广大教师涵养高尚师德，提升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萧山三中，江永柱一行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红色传统和民族团结班办学情况。他对学校取得的育人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发挥办学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领导赵立明、周胜华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初中、萧山二职、金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福与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他们为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与校长、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办学特色等情况后，赵立明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自觉当好青少年为学为师为人的示范，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相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爱教师，把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区领导叶建红、尹凡一行先后走访江南小学、世纪扬帆幼儿园和文渊中学，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理念、品牌建设等情况，并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对广大教师的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叶建红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大家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持续落实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校要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0: 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以务实举措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感。区领导李军一行分别来到高桥小学文园校区、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贺知章学校，详细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并亲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慰问中，李军向全体教师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领路人，争做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赋能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庚戌行之薪火，礼赞师者荣光。区领导李军、古涛、杨新成出席活动。宣讲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扎根育人沃土，以亲身实践宣讲教育家精神。随后，会议向优秀支教教师、20年班主任龄教师及35年班主任龄教师致敬。新教师队伍庄严宣誓，许下入职初心。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萧山闯关突围、转型跃升的关键保障，承载着百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城市软实力提升与长远发展后劲。而教师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兴教的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锚定职业坐标，砥砺担当，勇攀萧山教育事业新高峰，做以德立身、以爱育人的领头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言爱相济、润己责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做业务精湛、教研共进的排头兵，树牢终身学习理念，紧跟学科前沿，深耕专业功底，打磨课堂技艺，成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信赖喜爱的引路人，做守正创新、特色教学的先行
0: 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数据达84万余条。长期以来，医疗数据以难以复用等痛点，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1: 原料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3: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蟹是横的，花螺也是望头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3: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3: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3: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4: 都把我们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3: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3: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1: 什么血啊？
2: 生腌虾，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2: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
2: 本地蟹吃完一样，
0: 几口下肚，你独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2: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5: 我们天天吃，
6: 很消耗。
0: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5: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3: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3: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5: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2: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3: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3: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3: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

0: 直忙到凌晨三点。
1: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嘛，他做的生意好吃。
2: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1: 老二就比较帅气，
3: 也没有他帅。
0: 我最帅，
4: 大哥最帅吧。
0: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八九点来电，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七八点了。老三就是下午五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多的。
4: 三兄弟都一样勤快吧。
2: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0: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2: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5: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6: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2: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

0: 中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1: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2: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3: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3: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1: 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那么细，不然它就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就是没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2: 可以了，就是它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和解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煮了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3: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湿湿的，
4: 虾肉很弹，能吃到你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5: 鸡腿哦，
6: 虾腿呀、
5: 啊！哦呦，这么特别呀、
7: 啊！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7: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2: 那我吃了三个，我酸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3: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8: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7: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3: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很棒。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9: 谁装修的好看啊？
10: 桂边关呢？
11: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10: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2: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

0: 说美食刚需。
1: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搭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2: 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馆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先为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3: 哎呦，
4: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深夜的白粥配生烟，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的。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绿袍、蓝袍三个所谓的都市，就都招供了，
1: 还得。

0: 请刺史细细道来。
1: 那个族长日子过得很是落魄，半个月前曹孝找到了他。
2: 族长，今日我是来求你的。
3: 重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你要是求我通融，那就免开尊口吧，几百年的规矩了，破不得。
2: 不是因为我爹的事。
3: 那是何事，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的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
2: 您是知道的，我家有很多产业，但是人手不够，真的忙不过来。城西有间旺铺，一直租给外县人，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县人赚走了，真是可惜。您正值壮年，人品端正，人脉又广，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那不得日进斗金？
3: 我可租不起。
2: 谁说让您租了？这间店铺我就赠与族长。
3: 什么？
2: 你赚了钱要交两成给贵方，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但子孙经营也要交两成利。我这条件够苛刻吧？
3: 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
2: 我们同姓曹，是一家人。
4: 我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啊。阿孝啊，不会提前让我还吧？
2: 你借过钱吗？没有吧。是这样的，前两天贵方失了火，把账本烧了，没了账本，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掌柜的提醒我说您借的钱快到期了，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
3: 这无功不受禄啊。
2: 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去年贵方生意不好，向您借了这两块金饼，到现在才还，真是不好意思。今日请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这利息该怎么算。
1: 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
2: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要不这利息就算了。
1: 那就算了。
5: 是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期限早过了，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今天你既然来了。
2: 阿孝既然来了，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
5: 是啊，自古欠债还钱，我认账，请再宽限我十日。
2: 一日都不行。
5: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
2: 这不就了结了？长辈，喝茶。
5: 三小姐，我以茶代酒。
1: 这是供词，四个人都画了押。这曹孝啊，小小年纪好有手段呢、啊。那四个人都得了好处，便由族长提议，三位都市附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由此推断，多宝的死与曹仲达、曹孝脱不了干系。
0: 在想什么？
6: 我只是在想，曹孝所是否受益于曹仲达？
0: 若你我并非捕贼官，你心中所愿是什么？
6: 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是曹孝自作主张。
0: 哎呀，这案子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这多宝的身世，曹孝是否知情，曹公又知道多少，你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妄下结论。
6: 是啊，

0: 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走，去他店里看看。
1: 君子所见略同。
2: 来，二位请用。不知二位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尝尝今日苏珊的味道。
1: 昨日夜宴吃到这美食，回去后还唇齿留香，想吃这一口想了一整天。
0: 嗯，能做这苏珊呢，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
2: 是的，仅此一家。
0: 那这苏珊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
2: 没有啊，送倒是没送过，不过小郎君来买过。我怎么不知道？
3: 老板，当时您不是去千德堂了吗？
4: 您好，来两个苏珊，再走。
3: 小郎君来了，我家老板说了，不收小郎君的钱。
4: 那可不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
3: 这，我也为难。
4: 你不必为难，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你就说虽然收了钱，但也关照了我。
3: 没问题。
0: 买了两份苏珊，你没记错吧？
2: 错不了，是两份。二位，我多一句嘴啊，今日我去给曹公拜寿，却见曹府被封了，怎么回事啊？
0: 既知是多嘴，就别问了。
1: 何老板，好好做生意，这苏珊真是好吃，也许千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来，再去给我做六份，我带走。
2: 好嘞。
5: 嗯，苏珊给老夫的
1: 啊。今日天气炎热，给您消消暑。
5: 哎呦，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
1: 曹公，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千德堂，是您的地儿，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何来阶下囚之说？
5: 哼哼，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甲老人，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
1: 您请。
5: 哎呦，苏珊是好东西啊，容易化，那老夫就得抓紧吃。

0: 这是我儿最爱吃的素食。这一碗能给他送过去吗？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千德堂，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
1: 念你是个母亲，我带你去。

0: 笑，贪图富贵，把你养在曹家，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1: 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
0: 曹荣夫妇那对凶手。
1: 若是再有呢？
0: 曹笑，
1: 他对你很是尊重，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你怎么说是他？
0: 也怪我贪心，见到曹家窟庄严宏伟，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曹笑好像就对我跟从

0: 目前不一样了，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那日，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把我约到他的房间里去。
1: 多跑五成，你一成，曹家的万千家产，马上就有六成是咱们的了。这12年，咱们没白等。
0: 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但我想一定是曹翔。那丫头鬼得很，表面上尊重我，又跟多宝亲近，实际上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
2: 我不吃素食，不喜欢。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哦，
3: 姐姐，你吃吧，待会儿素食化了就不好吃了。赛赛真懂事，
2: 其实素食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他还把素食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
3: 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我呀，还有小姨。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我看到了好多次，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可凶的样子了。哎呦，这都快化了，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
2: 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你还说我坏？哎呀，你生气了，小郎君呐，你不懂，这个坏，他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就像信凡那老东西，他追我的时候，我经常骂他坏。<笑>你害羞了？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你带我走吧。
3: 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活够呢，带我走吧。
0: 放肆！我来问你，在这个家中，谁对多宝最好，谁对多宝最不好？最好的是他娘，最不好的是我爹。你说曹公曹仲达？
4: 对多宝不好，当然了，比对我们三姐妹差远了。特别是他不想做生意，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他。
5: 站住！
6: 我不，
5: 哎呦，
6: 别打了，爹！
5: 你给我闪开，丁茂！曹公，求你息怒，你下这么重的手。
2: 会把小郎君打死的！
4: 再管教我儿子，你闪开，闪开！
2: 求你了！当时我觉得能做爹的女儿，我很有福气。说实话，爹把家产分给我一成，其实已经挺好的了。我如果不贪心的话，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

0: 怎么不吃了？
1: 凉，再好吃也不能贪。
0: 嗯嗯，对。
1: 我有一事不明，不知先生可否解惑？
0: 说。
1: 既已抓到凶手，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
0: 嗯，
1: 我女赛赛年幼，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夫李痴只是一时糊涂，并未真的行凶。州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还有，

0: 还不肯吃？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而这种普通的苏珊，吃起来有何味道？多加葡萄干，昨晚多宝就是带了两份这样的苏珊回家，
1: 其中一份是给我的，阿弟最懂我的口味，那份苏珊，我吃得格外香甜。
2: 送苏珊来了，谁稀罕啊？拿走。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你心里难过，多宝心里也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快吃苏珊吧，多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我吃一个不够。
0: 要吃两个，啊？哦，那就都给三姐留下，你快吃哦，别放话了。多宝是个好孩子，可他……你在长安当过大官，探过无数鬼案，多宝的身世，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 此系家丑，我就不重复了。我买通了族长及家族都市会成员，准备好了毒药，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换我爹不死。所以。

0: 我追上多宝，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两份苏参，刚刚是开玩笑的。故而你们查到樊松龄掐死多宝后，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赶紧下葬，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有悖曹家家教，我已经无脸见我爹，处我极刑吧。
1: 苏珊真是好东西，哎呀，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再来沙洲。只有商旅繁荣，沙洲富庶，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可惜呀，老夫的大限已到，看不到了。
2: 哎，曹公，家族都市会对您已无约束，何谈大限？
1: 人算不如天算。老夫费尽心机才夺过花甲藏，可万万没想到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行了，能让老夫在千德堂认罪，很给我面子了。
2: 认罪？
1: 是，老夫贪生惧死，为了苟活毒害多宝，实属罪大恶极，有悖人伦，无颜再见家人，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求即死，望成全。

0: 可曹公没有毒药啊。
1: 谁说他没有？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俗称
2: 公脖子。啊，你惊讶吗？老夫自己投的毒，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1: 曹公，我们已经在曹孝的房里搜出此剧毒。
2: 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我告诉你，孝孝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他不可能去投毒。孝孝仁爱孝顺，聪明过人，尤善经商。他虽然是个女孩子，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断案如神，可是他更爱子民。你要是怀疑孝孝，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

0: 来来来，让开让开，我看看。
1: 真的是洪多子，二人都说是凶手，莫不是合谋？
2: 不会。你讲，
3: 若是二人合谋，定会提前商量，下毒之后当立刻销毁证据，不会让我们找到这两包毒药。
1: 若不是合谋，那到底谁是凶手啊？
0: 我看不如这样吧，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认为是曹孝的站那边。
4: 这主意不错。
0: 哎，你们俩快选边啊。
3: 我并未想好。
2: 我也没想好。
5: 嗨，
2: 要不这样，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喜君，你先来。
4: 曹孝有毒药，杀人的动机、时间也都对得上。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可见他的供词不虚。
2: 喜君冷静，考虑得甚是周全。
0: 我就不这样想，一进沙洲城，我观曹公是个善人，便欲结交。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
6: 爹在乾德堂吃过了，上了年纪，

0: 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仅凭一个诈子，就让曹仲达和曹啸都说了实话。你师傅是想在二人之间诈出真凶，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多保佑对大家极好，更不可能下毒了。完了完了完了，把两位嫡宫弟子难住了。
1: 嫡宫弟子，赛赛好像提到过嫡宫。喜鹊、秀华，当时我们三个都在场。赛赛说的是嫡宫弟子厉害，还是嫡宫弟子不好惹？
2: 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
0: 我娘说过，
3: 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以替我五毒保外就报仇啊！
0: 好像都说了。
4: 对，我记得他说的是，狄公厉害，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
5: 说明，在赛赛的描述中，这句话是他娘曹音说的。
6: 没想到，没想到，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
7: 哎，等会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呀？
8: 我也没听明白。
7: 苏明，
8: 这是怎么回事？
7: 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应该是。
9: 曹音对李氏说的恰好被孩子听见，而李氏说，他离开千德堂直接回家，倒头就睡，寅时被噩梦惊醒，提刀便走。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两位嫡宫弟子啊！而且，曹音和李氏的证词高度重合，这说明从一开始。 就串供了，师傅，那
0: 下毒的到底是曹音还是李氏啊？现在还不知道。时间不早了，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
9: 喜鹊，你去陪他。
10: 好，
0: 等会儿，我这儿还有个事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
11: 说来听听。
0: 曹音已有身孕。
9: 啊？你确定？
0: 虽未搭脉，肯定错不了。

0: 对了，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
1: 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洲的真实命案，两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结果双双中毒而亡，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颈乌头，下毒的是那俩兄弟的继母，这个案子就是李赤探破的。多宝的书中记载，李赤在那俩兄弟的继母房中搜出了红脖子，并将证物保留在州县，还时不时地拿出来向来访者炫耀。
0: 这么说来，探破此鬼案的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多宝本人了。
1: 是啊，多好的孩子。

0: 来想的是，曹英给李赤出的主意其实真的很高明，在死者被发现前先将自己暴露，以一个小罪名隐藏于捕贼官的视线之外，真是好悬啊，差点让曹公给这个败类顶了罪。
1: 多宝真是个好孩子，我大唐的孩子不能白白的这样死去。
0: 卢县尉，给你带了苏珊。
2: 多谢，回来再吃。遵命，随我去见张刺史。
3: 好，

当雷厉风行，借曹多宝之死，制止此陋习。

曹公，小郎君这番肺腑之言，可否请曹公念给大家听听？

0: 藏千百年之历史，多宝信其俗与诞生之初，自是有其因。画家者，心念后生而留家族希望于子女，自负坟茔，值得尊敬。而如今大唐盛世，我民丰衣足食，此习俗之不能被废除，该因家族迂腐而恭谢做事此事也。
1: 我曹多宝在此发誓，代父归西，即刻告示，自弃家产，与吾家族决裂，纵使被责悖逆于祖宗，亦当如此耳。吾亦用此一生相抗，直至花甲葬这个杀人之旧习被彻底废除。

我刺死你们，你们不惭愧吗？身为刺史，若不能废除此陋习，张皇愧对沙州百姓。

0: 我们敦煌最有名气。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晚道，犹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里面有雕塑壁画，皆精美绝伦。
1: 哎，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2: 我都是跟我阿舅住在家乡镇上学的。
0: 我阿舅有两大愿望，第一个是废除花甲藏，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是要把敦煌之美介绍给全天下的女人，我要替他实现。
3: 师傅，苏先生，快醒醒！

0: 扛过使团已到，张司使，让我们赶紧去吧。
1: 天天在城门口等着盼着，他们也不来。昨夜曹公设宴，多喝了点，多帅了会儿，
0: 他们倒来了。
1: 朝廷有命，使团一到即刻启程。你们赶紧收拾东西，送命
2: 啊！
1: 随我去城门口迎接。
2: 好。

0: 见过刺史。嗯，康国使团呢？哎，已经走了。啊？
1: 咋走了？
0: 不是说要去长安吗？使团由康国四王子带队，半路接到急报，说国王病危，命王子速速赶回康国。这不，就派了几个人到沙州，把这进贡的18箱金桃留下，也是掉头就走。 接下来就要有劳卢县尉了，这是康国国书，还请卢县尉收好。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您尽管说，我派兵便是。既然就这18个箱子，无需派兵护送，卢某一行6人可以胜任。
2: 应当可以。

0: 是你我皆被曹公感染，欲罢不能啊。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一半用于完善莫高窟，既弘扬了佛法，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更好地流传后世，而另一半曹公居然把它全部分给了沙州穷苦百姓，真让人佩服。
1: 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
0: 哎，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说说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
1: 西部广袤，商旅繁荣，风物奇异，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下南州时，我只意识到除了长安洛阳的繁华之外，还有很多凋敝之处，百姓生活得无比艰苦，而此番西行我则看清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
0: 哎呀，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出身范阳卢氏，是最尊贵的武姓七家，且又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此次回长安，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是啊，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
1: 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大漠苍苍，天高云阔，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就要回长安了，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2: 我生在长安，长在长安，长安就是我的家。
3: 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又在长安遇见了师父，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
4: 我在长安辉煌过，也曾

0: 在长安落魄过，长安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
1: 苏明，你呢？
2: 长安花团锦簇，亦深幽难测。天子把我逐出长安，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赏赏长安的月，喝喝长安的酒，吃吃长安的馍。
0: 哎，樱桃，你呢？
3: 陪苏明在长安吹风赏月喝酒吃馍。
0: 哎，苏明，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前冲
2: 过庐陵风何在？在，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
4: 长安是大唐的骄傲，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我曾为禁卫中郎将，日夜巡防，保卫长安太平，也曾为大理寺少卿，探破鬼案，还长安。我想过会埋没他乡，只能梦回长安。而今天赐有诏，再回长安。
5: 强意志，健身经。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初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广大教师涵养高尚师德，提升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萧山三中，江永初一行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红色传统和民族团结班办学情况。他对学校取得的育人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发挥办学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领导赵立明、周胜华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初中、萧山二职、金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福与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他们为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与校长、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办学特色等情况后，赵立明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自觉当好青少年为学为师为人的示范，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相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爱教师，把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区领导叶建红、尹凡一行先后走访江南小学、世纪扬帆幼儿园和文渊中学，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理念、品牌建设等情况，并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对广大教师的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叶建红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大家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持续落实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校要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以务实举措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感。区领导李军一行分别来到高桥小学、文源校区、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贺知章学校，详细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并亲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慰问中，李军向全体教师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领路。

0: 人，争做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赋能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庚戌行之薪火，礼赞师者荣光。区领导李军、古涛、杨新成出席活动。宣讲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扎根育人沃土，以亲身实践宣讲教育家精神。随后会议向优秀支教教师、20年班主任龄教师及35年班主任龄教师致敬，新教师队伍庄严宣誓，许下入职初心。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萧山闯关突围、转型跃升的关键保障，承载着百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城市软实力提升与长远发展后劲。而教师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兴教的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锚定职业坐标，砥砺担当，勇攀萧山教育事业新高峰，做以德立身、以爱育人的领头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言爱相济、润己责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做业务精湛、教研共进的排头兵，树牢终身学习理念，紧跟学科前沿，深耕专业功底，打磨课堂技艺，成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信赖喜爱的引路人，做守正创新、特色教学的先行者，主动拥抱教育变革，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项目化学习等育人新形态，善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赋能教学，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共同发力，持续做深做实尊师、惠师、强师、护师的文章，全力打造教师最优发展环境，坚持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让教育保障更有力度，健全关爱机制，搭建分层分类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健康疏导等人文关怀举措，让教师发展更有支撑，凝聚社会合力，切实为教师减负松绑，同时加强常态化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社区共同参与，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第一人民医院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品交付，成为全省首单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可信数据空间完成的医疗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区在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完成交付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2025年。区第一人民医院立足慢阻肺慢病诊疗实际，对院内诊疗资源开展了全面的归集、清洗、脱敏和标准化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数据达84万余条。长期以来，医疗数据存在异构零散、标准不一、难以复用等痛点，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
2: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那达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那么用于模型的建设，那模型建设出来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数据集是高质量的，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利用这个模型可以精准的筛查出确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啊，有更有利于老百姓疾病的治疗。
0: 这一突破不仅为慢阻肺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辅助诊疗算法迭代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底座，也为全省医疗数据的合规流通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1: 开学之际，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关注学习提升的同时，更要绷紧反诈这根弦，不法分子也瞄准教育相关需求，伺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他电话打过来说什么？这个是我之前联系的，我之前就是报了一个那个教育机构嘛，就是学那个

0: 思考，学了一半，然后他就关掉了，然后他这边就联系我。
1: 近日，一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存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就在民辅警拨打预警电话的同时，吴女士与丈夫已经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原来，吴女士此前报名了一家学历提升类培训机构，课程学到一半，机构便停止授课，尚有部分学费未能退还，她一直在跟进退费事宜。前几天，吴女士接到自称该教培机构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还向她发送了一条升学教育退费公告短信。
2: 退费短信上面呢有链接，短信上说只要点击链接，那就可以申请退费，那她就点进去了，然后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链接里的东西啊操作退费。第一笔确实退了100多，那么当退到第二笔的时候，要求她先进行充值，承诺她会进行后一步的退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被我们预警到了。
0: 他说你是你的原因是错误的，说什么要交保证金什么东西，
3: 然后还有这样子
0: 都是套路。
3: 然后这个是他教怎么操作的。
1: 万幸吴女士和丈夫保持警惕，没有按照骗子的指示继续操作。与此同时，民警的预警电话也及时接入。
2: 那位女士呢，她卡里呢是有200多万的，总共要退回的学费应该是7-8千，可能是。
1: 经过警方及时介入劝阻，吴女士账户内227万余元资金得以保全。本台记者报道。
4: 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电压伤口止血。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上午，记者见到周子欣时，他正守在学校网孔板电工实训台前，专注开展电气线路接线实训。实训间隙，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的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
5: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就是肩膀那一块嘛，然后那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4: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
5: 因为当时是在路边嘛，就是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没有抹布之类的，然后我是就问着说餐巾纸也不太行，就是太小了，然后我车里的那块布也不是很干净，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
4: 周边热心市民陆续上前搭手相助，约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急于赶回学校上课的周子欣匆忙离去，不慎遗忘了沾满血迹的校服，上学也因此迟到。当晚他收到现场热心市民朱女士的短信，告知校服已代为清洗，后续将归还于他。据了解，摔倒老人经救治现已平安出院。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被公开表扬。面对各方赞誉，周子欣心态十分淡然。
5: 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校服能帮到他，那校服也是有一个非常很就大的作用了，它不再是一件校服，它是一个救人的工具，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去帮助别人的。
6: 平常在班里就是一个挺正直善良的人，然后也帮老师做一些事情，校服脱下来救助老人这个行为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4: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6届综合材料绘画展复评结果公布，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张忠诚作品《夏日絮语之12》成功入选。这幅作品是近年来张忠诚江南记忆题材作品的延续，作品旨在回忆小时候夏天场景，以草席、扇子、茶壶、莲蓬、花生等物象为介质，运用宣纸、丙烯、色粉、大烯等媒介材料，通过纸本拓印、拼贴、照染、打磨等手段完成。
7: 它讲究的是一种材料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呢是纸，第二个呢就是 用了大漆，再呢我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拓印与转换这一个方式，就是还是那些手段还是很中国化的，它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啊，它有一种材质的一种美感。
1: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内容要求植根中国文化土壤，追求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在数千件参展作品中评选出入选作品241件。本台记者报道。
8: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起来就像冰淇淋，
1: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2: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清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0: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3: 本地人吃完一样
1: 几口下肚，你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0: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2: 我们天天吃。
3: 中秋后
1: 声音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2: 先吃点热的吧。
1: 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4: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1: 他不抢戏，

0: 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2: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怎么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2: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2: 老二就比较帅气。
1: 我最帅，
2: 大哥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2: 他相当于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3: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4: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5: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4: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放在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6: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7: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5: 他也怕懒，天气太懒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5: 一年多都讲不了这么多啊。
4: 所以他气质的清廉一点，有余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4: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7: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5: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

0: 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1: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啊，
2: 一个传一个嘛。
3: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佬，哪国的？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过。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4: 有老孙的蜜豆，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4: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5: 一点都不辣。
6: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啊。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7: 点赞。好吃。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鸡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3: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第5天。
4: 最喜欢吃，
8: 喜欢吃吗？
4: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套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3: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3: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顺便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9: 这个鱼是比较名贵的，
10: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9: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10: 这里就两条了。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9: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催，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9: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鱼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9: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 的霸道。

0: 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1: 本地那个辣椒可能就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珲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中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2: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3: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4: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4: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
1: 搞那个就是使用甘蔗，不要剁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1: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都是没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1: 可以了，就是它的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1: 煮了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2: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什么的，
3: 虾肉很弹，能吃到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4: 鸡腿哦，
5: 虾腿呀、
4: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6: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6: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7: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8: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9: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10: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1: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稳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1: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搭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动点东西。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2: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馆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3: 哎呦，
4: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深夜的白粥配生烟，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仙界诛灭上古魔神人魔王，却无法湮灭其灵力，只能将其灵力所化的灵泉封印在幽境。那灵泉集天地之恶念，拥有毁天灭地之能，唯有天选魔子才能释放灵泉。18年前，穆青哥盗走灵泉，祸乱人间，引来玄门四大派齐齐出手，却都不是他的对手。
1: 玄门弟子听令，诛杀穆青哥。

0: 你要誓师，且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哼，

之嫌，灭我之身，苏医生，你就这么恨我？

就算死，也要西山为我陪葬。西山从不原谅叛徒，苏一手，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记住，每三日给他送一次饭，盯紧这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父王禀报。

0: 我放在我眼里。当男人，我们对平行老虎没了用处，想必连现在这样的处境都不会有。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去站在那高处。
1: 别人对你狠，你只有变得更强，这样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今日我能忍下一切，来日我便叫所有对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人全部付出代价。

0: 感受到的灵泉。小公子最终与灵泉取得了连接，但是想要在幽界当中获取灵泉，必须要尽快习得魔心纪元册。
1: 魔心纪元册？
0: 没错，死神功可以稀释他人的功力，万物的灵力。小公子需习得此功，才能最终召唤出灵泉。可惜的是，此魔典已被九化封印起来了。
2: 这有何难？区区修炼门派，本王派兵剿来便是。
1: 父王不可，说是强抢，只怕会打草惊蛇，引起宗亲王的注意。不如父王将此事交给我，我有办法拿到它。
3: 玄门不涉俗事，尤忌牵扯皇权。我要拜入门下修行，借机拿到魔心纪元册，须得隐去真实身份。
4: 兄长为何定要亲自去取这魔心纪元册呢？
3: 是不是亲手拿纪元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拜入九华派。若我乖乖听他们的话，直接修炼魔心纪元册融合灵泉，那最终必会被灵泉吞噬。若我先习得了玄门的至高功法，体内便有了与灵泉相抗的灵力，即便修炼魔功，也会有与之抗衡的余地。我要的从来都是自己掌控灵泉，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这么多年，总算收了雨桐和雨山两个心腹，不再是父王安排在身边监视我的人。日后你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他二人，

0: 表现不错，本王很满意。谢父王，送你入九华修炼已多日，可成功拿到魔心集元册。
1: 魔心集元册被封禁在藏经牢中，需有掌门真传灵力才进得去。我刚从外门弟子升到内门，暂时还没有机会。
0: 加快些，时日不多了。
1: 是。
0: 另外，本王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0: 怎么回事？
1: 哎呦呦，莫丫头，此乃即将飞升之兆啊！我俩正好掐指算到，特地来找你喝酒庆贺。
0: 飞升？
2: 传闻能控制幽界灵泉的魔子即将现世，你现在修为已大成，羽化登仙也只差一步之遥。若是能诛杀魔子以正道，想来定是你能顺利飞升的好机会。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2: 你年纪轻轻便有此境遇，
0: 我成这仙有何用？人人皆言修仙问道是为了渡人救世，可真成了仙，仙人们又奉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生而为人，我就贪恋这红尘俗世。我在这人间得到这么多，得之于天地，还之于天地，这才是我心中的道。
2: 你这性子就是要逆着常人之所为，怪不得那些玄门正道把你当成女魔头了。
0: 随便了，不过看来我最近是得克制些了，我这五灵根的小徒弟还没收到，一不小心飞升可就麻烦了。
1: 哼，五灵根，这千百年以来天下能找到几个跟你一样的五灵根啊？还想收徒，你倒不如去看看精卫鸟那海填完了没有。
0: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不然这世上就我一个五灵根，多无趣。
2: 好，既然如此，这担子幽界的婴童石便送给你，若是遇上灵泉或魔子，他便会有感应。
0: 好东西，谢了。
1: 哎，免得你没来得及收徒我就飞升喽。
2: 只是这魔子若是现世，天下可就不太平了，到时候你木大仙师是管还是不管？
0: 今朝有酒今朝醉，等改日我真遇上了再说吧。
3: 哎，莫丫头，
1: 我们啊给了你好东西，你也不请我们喝几坛雾天仙再走啊？
0: 忙着见人呢，酒改天请你喝。
3: 哎，这丫头变了。
0: 二公子不见了。
4: 对，前几日二弟去太学府，在半路遭到偷袭，随行侍卫全部被杀，二弟被擒。
0: 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4: 定是平庆王的人。平庆王素来忌惮二弟娘舅镇北将军手中的兵权，前几年二弟娘亲已经过世，若再无二弟这条血脉牵着，镇北将军自然不会再像如今这般支持我父王。
0: 皇权斗争竟是连孩童都不放过。
4: 青哥，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可好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现在很担心二弟的安危。
0: 你想要我帮你？
4: 青哥，我知道玄门不能干涉皇家事，可我实在是不能不顾二弟的生死。你曾说过要还我个人情，我本不该谢恩图报，可这次我可否就用这个人情来交换？请你救回我的二弟。
0: 少时我与妹妹逃饥荒，你对我们曾有一饭之恩，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4: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0: 好，我答应你，一定将你二弟完完整整地还给你。
5: 人就是在此处被劫走的。

0: 己送上门来，这就不怪我了。
1: 哎哎哎！这怎么这样
0: 子呢？哟，这新娘还挺俊，上了花轿还想跑啊？说吧，人在哪儿？
2: 你猜。
0: 这是还想和我赌啊？
1: 就在那儿。
2: 没错，我们就赌你猜不猜得中，追来的人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0: 我打赌就还没输过，我猜双数。你输了。
2: 错，是单数。

0: 下，怎么不下了？要不我帮你下。
1: 亲哥托我们帮他查一个人的信息，这棋不下了。哎哎哎，又想耍赖皮，这局先存着，下回再让啊！好不容易赢你一回，你跟我玩这一套。
2: 如此说来，这苏易水为平亲王做事力气重了一些，却也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魔子说到底无非一种体制吧，他现在尚未引祸事之时，又怎么能以未来可能之罪来审呢？有办法吗？若是我收了他为徒，破掉他的魔子体制，那便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但若他最后真走上入魔之路，那我也不必手软，只有杀魔正道了。一切造化皆由他心而定。
3: 阴魂不散，
2: 小子先前下手这么狠，看来开元真人没有教好你啊。那就我来教教你。我已进化神境，你虽根骨不错，但也才刚筑基，逃不掉的。
3: 人已经被我杀了，你跟着我也没用。
2: 你若真想杀，何须将人掳走后再杀？有个新主意，我还没收过资质这么好的弟子呢。我最近正好得了几本上好的功法秘籍，需要一个资质绝佳的弟子一起练，我觉得你就正合适。
3: 我觉得不合适。
2: 合不合适试试不就知道了？要不这样，你说你喜欢什么，无论金银玉石奇珍异兽我都给你弄了，你以后就跟着我，给我当徒弟。
3: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2: 这有点难办了。我觉得还是你本来的样子比较好看。再赌一次，若我能发现你易容咒的破绽在哪儿，你就叫我声师父。
4: 做梦。
2: 这么定了。
5: 我们正要去九华派听学，一下山便遇见了你。你怎么会在我们空山派附近啊？
3: 被女魔头缠着，一路被追至此。
5: 穆青哥，
2: 你认得我？
5: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事放浪，早就臭名远播，如今攀附权贵，干涉俗事，为整个学门所不耻。你缠着苏城，

0: 前你都说了我喜欢搜罗美少年，此等角色在前，我岂会说放就放？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1: 这女魔头强掳我去西山，我宁死不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
2: 无耻！
3: 摆阵！
0: 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姑娘，围在一起打架多难看。
3: 少废话！
1: 哼，总算甩掉了那个女魔头。
4: 苏城，你刚升到内门弟子，就下山一个月才归，若都是这般散漫，还如何进行修炼？
1: 大师兄还是好好操心自己的修行。
3: 苏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司陶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工序行之星火，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
2: 脱下校服当急救垫，17岁女孩上学路救助摔倒老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桃李芬芳意，浓浓尊师情。在第四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

0: 许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十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党和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可担当、能作为的优秀人才。在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旭东详细听取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深入教室和实训基地，细致考察特殊学生课堂学习、技能实训等场景，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特教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他说，特殊教育工作平凡而伟大，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希望全体特教教师永葆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优化教学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个特殊家庭都能真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社会的关爱。他还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关心特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健全师资激励保障机制，让特教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助力我区特殊教育事业提质增效、温暖前行。区领导江永柱、古涛一行先后赴开心小学、北干初中银河校区、萧山三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开心小学，江永柱一行走进教学楼、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和午休躺睡工程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从细处着眼，用心关爱学生成长，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柱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广大教师、各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并亲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慰问中，李军向全体教师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领路人，争做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
1: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庚戌行之薪火，礼赞师者荣光。区领导李军、古涛、杨新成出席活动。宣讲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扎根育人沃土，以亲身实践宣讲教育家精神。随后，会议向优秀支教教师、20年班主任龄教师及35年班主任龄教师致敬，新教师队伍庄严宣誓，许下入职初心。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萧山闯关突围、转型跃升的关键保障，承载着百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城市软实力提升与长远发展后劲，而教师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兴教的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锚定职业坐标，砥砺担当，勇攀萧山教育事业新高峰，做以德立身、以爱育人的领头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言爱相济，润己责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做业务精湛、教研共进的排头兵，树牢终身学习理念，紧跟学科前沿，深耕专业功底，打磨课堂技艺，成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信赖喜爱的引路人，做守正创新、特色教学的先行者，主动拥抱教育变革，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项目化学习等育人新形态。

0: 善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赋能教学，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共同发力，持续做深做实尊师惠师强师护师的文章，全力打造教师最优发展环境，坚持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让教育保障更有力度，健全关爱机制，搭建分层分类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健康疏导等人文关怀举措，让教师发展更有支撑，凝聚社会合力，切实为教师减负松绑，同时加强常态化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社区共同参与，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第一人民医院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品交付，成为全省首单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可信数据空间完成的医疗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区在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
2: 此次完成交付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2025年。区第一人民医院立足慢阻肺慢病诊疗实际，对院内诊疗资源开展了全面的归集、清洗、脱敏和标准化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数据达84万余条。长期以来，医疗数据存在异构零散、标准不一、难以复用等痛点，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
3: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那达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那么用于模型的建设，那模型建设出来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数据集是高质量的，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利用这个模型可以精准的筛查出确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啊，有更有利于老百姓疾病的治疗。
2: 这一突破不仅为慢阻肺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辅助诊疗算法迭代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底座，也为全省医疗数据的合规流通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0: 开学之际，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关注学习提升的同时，更要绷紧反诈这根弦。不法分子也瞄准教育相关需求，伺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4: 那什么，电话打过来说什么？
5: 这个是我之前联系的。我之前就是报了一个那个教育机构嘛，我就是学那个思考，学了一半，然后他就关掉了，然后他这边就联系我。
0: 近日，一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存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就在民辅警拨打预警电话的同时，吴女士与丈夫已经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原来，吴女士此前报名了一家学历提升类培训机构，课程学到一半，机构便停止授课，尚有部分学费未能退还，她一直在跟进退费事宜。前几天，吴女士接到自称该教培机构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还向她发送了一条升学教育退费公告短信。
6: 退费短信上面呢有链接，短信上说只要点击链接那就可以申请退费，那他就点进去了，然后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链接里的东西啊操作退费。第一笔确实退了100多，那么当退到第二笔的时候，要求他先进行充值，承诺他会进行后一步的退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被我们预警到了。
0: 万幸吴女士和丈夫保持警惕，没有按照骗子的指示继续操作。与此同时，民警的预警电话也及时接入。
6: 那位女士呢，她卡里呢是有200多万的，总共要退回的学费应该是7-8千，可能是。
0: 经过警方及时介入劝阻，吴女士账户内227万余元资金得以保全。本台记者报道。
1: 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垫压伤口止血，

0: 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
1: 上午，记者见到周子欣时，他正守在学校网孔板电工实训台前，专注开展电气线路接线实训。实训间隙，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的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
2: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的时候，就是肩膀那一块嘛，然后他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1: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
2: 因为当时是在路边嘛，就是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没有抹布之类的，然后我是就是问着说餐巾纸也不太行，就是太小了，然后我车里的那块布也不是很干净，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
1: 周边热心市民陆续上前搭手相助，约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急于赶回学校上课的周子欣匆忙离去，不慎遗忘了沾满血迹的校服，上学也因此迟到。当晚，他收到现场热心市民朱女士的短信，告知校服已代为清洗，后续将归还于她。据了解，摔倒老人经救治，现已平安出院。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被公开表扬，面对各方赞誉，周子欣心态十分淡然。
2: 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校服能帮到他，那校服也是有一个非常很就大的作用了，它不再是一件校服，它是一个救人的工具，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去帮助别人的。
3: 平常在班里就是一个挺正直善良的人，然后也帮老师做一些事情，校服脱下来救助老人这个行为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六届综合材料绘画展复评结果公布，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张忠诚作品《夏日絮语之十二》成功入选。这幅作品是近年来张忠诚江南记忆题材作品的延续，作品旨在回忆小时候夏天场景，以草席、扇子、茶壶、莲蓬、花生等物象为介质，运用宣纸、丙烯、色粉、大烯等媒介材料，通过纸本拓印、拼贴、照染、打磨等手段完成。
5: 它讲究的是一种材料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呢是纸，第二个呢就是用了大漆，再呢我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拓印与转换这一个方式，就是还是那些手段还是很中国化的，它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啊，它有一种材质的一种美感。
4: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内容要求植根中国文化土壤，追求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在数千件参展作品中评选出入选作品241件。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0: 27号，九月二十七号，
1: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一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生草，
3: 太草，太草，
2: 看看这个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
0: 伊。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5: 15。
0: 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

0: 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简，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1: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3: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是咱三。
1: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0: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4: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计划。
1: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4: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儿。
1: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2: 节节草105。
1: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2: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0: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1: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2: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部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部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

0: 点这个酸奶蒙古烧，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餐，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1: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塞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0: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1: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民。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谢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你好，这个

0: 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1: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2: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1: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业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面的客人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揪掉，
2: 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有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4: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5: 切片车间起来了，
6: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

0: 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现场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万县，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代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代次利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城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蛆丛林藏栖，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周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藏鸡，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